0: Proclaiming God's goodness, we're TH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Listen online at hoperadio.net 24 hours a day.
1: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2: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时间，能够认识你，读你的话语，听你的声音，让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腹杯满溢。 神，你的爱围绕着我们，无论我们走在哪里，在亮光中或者黑暗中，主耶稣，你的爱一直扶持我们，不让我们跌倒。主耶稣，请你的平安充满在我们心中，安慰每一个人。主，谢谢你掌握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现在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充满我》。 歌词是这样：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接近我，更新我。” 充满我，滋润我，让你爱来围绕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们很多时候想听到这三个字，叫做“我爱你”。孩子们很需要听到父母亲告诉他们说“我爱你”，妻子跟丈夫也很需要听到彼此说“我爱你”，因为这方面的表达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需要听到那个 爱字，那为什么上帝创造我们这样子需要听到这个爱字呢？因为我们的心灵就是很渴慕得到真爱，而这个真爱只能够从神而来，因为圣经说神是爱，在约翰一书第四章16节这么说：神是爱。现在我把这一节全念出来，这样。 我们已经认识并相信了神对我们所怀的爱，神就是爱。那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用心和口来跟上帝说：“我爱你。”